0: 王星浩最新专辑为你听心歌，时代创意。
1: 有谁会去2026高雄音乐节？
2: Rain、 欧纵六组国际韩星和超过30组重磅卡司都会去。
1: 2026高雄音乐节7月3号到5号梦时代登场，快把握最后购票机会，实力摇滚区票券加49元就能获得纪念 T 和全艺人海报，现场还有女神李雅英、李朱恩见面会。
2: 现在就到 7-11 iPhone 购票。
3: 大千电台
4: 有你 open， 生活有我 open。
5: 真正的奢华不是被看见，而是自在宁静。宝辉建设北屯823公园特区名校松强国小旁，以完整街廓携手国际团队打造顶级庄园，收藏四季绿意，尽享从容日常。宝辉 Park 45-80坪0422599888，敬邀鉴赏。
2: 放暑假了，哎，学长，你知道哪边有免费又有趣的体验课可上吗？
6: 快来参加彰化县政府办理的青少年职涯探索成长营吧，有 AI 进阶创作开发、美容类、农业类、餐饮类等多元体验课程。
2: 哇，感觉好玩又能学技能哎！
6: 没错，从理论到实作，不仅能亲手完成作品，还能发掘潜能，让暑假过得更充实哦。
2: 以上由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及彰化县政府广告。
7: 波导联播网坚持体贴关心博感情的精神，咱最定将本土文化的水继续甲传落去。
8: 波导时间半暝3点。

族。徐雅迪制作，徐雅迪主持，欢迎收听。

阿姨，大家好，来欢迎收听咱的茉莉家族哈。这个茉莉家族，欢迎咱朋友来收听。阿姨啊，拢悄悄我来安尼吼，收听咱的节目。

这个在今天需要我们服务，看你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-5431-0800-5431。所以我跟你说，这个天吼实在是真害吼，所以感冒的人啊真多，咳咳嗽人啊就多吼，啊所以我紧，咱都是家己哦，身体爱注意爱顾好吼，免疫力爱个顾好些哦，啊咱朋友大家拢健康平安安的吼，0800-5431-0800-5431。